0: 我安保人员弄培养武器，我看干嘛呢？他开始把人家干的给你弄完了，干啥？你忙活，不来，他。别发给他一百块钱。我看只要他给钱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干嘛的来死，干嘛来死？哪个能干？
1: Galatana sa cho akai kutoni sa ni ana fayyana.